0: 咁再次欢迎大家咧嚟到我哋 SBS 电台星期六早上嘅广东话节目啊！咁啱啱送俾大家嘅系王菲嘅约定啊，冇错啦！咁我哋每日咧吓朝头早九点到十一点咧，都约定大家咧喺空中同大家见面嘅。咁我哋呢个小时嘅呢个周末 Canto Pop 咧，亦都约定大家，因为咧就会送好多好歌咧俾大家听吓。咁啊，其实咧王菲咧近半。即系最近啦吓，即系都系半淡出呢个幕前噶啦，咁只系咧即系时不时咧先出 show 唱下歌嘅啫。咁啊，日前咧又有人分享咗咧佢一张嘅合照咧，就睇到咧即系56岁嘅王菲咧，即系好 fit 吓一种。咁呢一张合照咧都引起咗讨论嘅，因为咧除咗王菲之外咧吓，佢身边咧亦都有一个嘅男友人啊。咁佢咧就王菲咧就系双手就搭住喺呢个男友人嘅身上，并且咧好贴身咁同佢合照嘅，咁而且咧两个人咧都笑得非常之灿烂啦。咁呢名男友人亦都系咧将手咧就系抱住王菲条腰啊。咁啊，不过咧就听讲话咧呢个男友人咧只不过系佢嘅新歌主角嘅录音师吴鹏嚟嘅啫。咁啊，相信因为咧两人交情咧非常之好啦，咁啊，所以咧就可以咧即系咁贴身咧阿王菲咧同佢影张相嘅，咁啊。即系讲咗阿王菲一啲嘅呢个最近嘅情况之后咧，亦都为大家咧送上咧另一位即系好香港即系好受欢迎嘅女歌手嘅歌曲啦，就系阿陈慧琳嘅《花花宇宙》啊。咁之后咧，亦都会有 Super Moment 啦，同埋 Moon Ten 嘅歌噶噃。
1: 周末 Canto Pop 带嚟更多广东歌。

0: 啱啱送俾大家嘅咧，就系容祖儿嘅9秒9啊。咁啊，虽然咧首歌咧就好慢，但系咧首歌名咧就好似要好快速下9秒9。咁唔知9秒9咧，佢可以做到啲乜嘢啦？咁啊，在之前嘅咧就系方浩文嘅《分手总约在雨天》啊。咁啊，呢排咧喺澳洲东部好多地区咧都系落雨啦。咁啊，亦不过咧就唔希望大家咧即喺呢个时候咧即系同你嘅情侣讲再见啊。咁在之前嘅咧就系汤令山嘅《用背脊唱情歌》啦，咁呢首歌咧亦都系即系喺香港咧都系大热啦。咁讲到之前啦，方浩文咧，咁其实咧最近咧亦都有单新闻咧系关于佢嘅，因为咧唔知大家咧有冇留意香港有个叫做乐风集团嘅创办人同埋主席周佩贤咧，日前就喺九龙城嘅寓所里边咧消炭身亡。咁听讲话咧，方浩文咧就同阿周佩贤咧。就系、是、即系一个好朋友嚟嘅，咁亦都有传闻就话咧，佢同阿周佩贤咧就系同居喺一个嘅寓所里边啦。咁但系咧，就方伟文之后咧就向接受呢个星岛头条嘅电话访问嘅时候咧，就郑重澄清啊，就话咧佢要代阿周佩文澄清咧，就系话对方咧唔系有抑郁症嘅，咁所以咧大家就唔好再话佢有长期嘅抑郁症。咁另一方面咧，佢亦都表示啦，即系佢唔系咧同周佩贤同居，亦都唔系同住，亦都唔系住喺咧所报道嘅地址上边。咁就话咧，其实佢系同周佩贤咧就系邻居，所以经常见面咧都系好正常嘅事。咁佢亦都对于周佩文嘅过身咧系感到好伤心。咁其实咧即系有时咧即系呢件大家遇到伤心嘅问题或者事件嘅时候咧，即系最紧要咧就系可以揾朋友咧系倾诉啦，就唔好自己屈住啦吓。咁好啦，咁我哋而家又去广告先，翻嚟咧亦都会有一首好歌送俾大家嘅，就系温拿嘅《不可以逃避》啊。
1: Did you know that your Wi-Fi router could be limiting your internet speeds, especially if it's more than 5 years old? For setup tips on how to get the best out of your NBN connection, visit nbn.com.au/checkyoursetup。
2: 在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找到视频、podcast 和建议，帮助你在澳洲生活。sbs.com.au/learnenglish。
3: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4: SBS Audio 应用程式是你在手机收节目同播客的最佳方式，请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 SBS Audio 啦。
5: SBS Food 将世界各地美食带到嚟你嘅屋企。SBS Food 网页有超过7000份食谱、烹调技巧同埋短片，立即登上 sbs.com.au/food。
6: 今日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你最中意嘅节目，而家就可以喺 App Store 又或者系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用任何流动设备都可以免费听到我们出色的故事，请登入 sbs.com.au/chinese， 又或者现在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啦。
7: 你听紧嘅系 SBS

系啦，咁啊，温拿呢首咧不可以逃避咧，就带到我哋节目嘅尾声啦。咁喺呢度咧，邝敏玲亦都预祝大家有个愉快嘅周末。咁记住啦，听朝咧7点到9点有普通话节目，9点到11点咧亦都有我哋嘅广东话节目咧系陪住大家噶。咁而喺节目嘅尾声咧，亦都送上卢冠廷嘅呢首《爱是这样甜》，希望大家有个甜蜜嘅周末。拜拜。

0: 听众朋友，以上新闻由雨夜为您编译和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呢，我们要带您关注一项体育方面的消息。近日，人类首次在符合正式竞赛规则条件下跑进两小时大关，这项被视为马拉松领域终极门槛的突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这只是代表人类跑得更快了，还是运动科学、训练体系和装备技术共同推动下的一次边界重塑呢？本期节目我们要带你走进破二背后的科学密码，下面请收听本台记者陈龙带来的采访报道。
1: 大家好，我是 SBS 普通话记者 Lauren 陈龙。4月26日英国伦敦，当肯尼亚选手塞巴斯蒂安索耶冲线时，终点计时牌显示1小时59分30秒，他也成为历史上首位在符合正式竞赛规则条件下破二，也就是跑进两小时的全马跑者。紧随其后的埃塞俄比亚选手约米夫·凯杰尔查同样跑出1小时59分41秒，两人因此双双突破了此前由已故肯尼亚名将凯尔文·基姆图普保持的2小时00分35秒世界纪录。这一刻被许多跑步爱好者视为继1954年4分钟一英里之后田径史上又一次标志性的边界跨越。不过，在澳大利亚天主教大学运动与训练科学在读博士生殷明月看来，这并不是一个完全出乎意料的结果。
2: 因为我们知道在其实在几年前那个基普乔格他那个是一个这个测试，我就认为是一个实验型的这么一个形式，就是他用了这个很多这个其他这个包括这个兔子领跑的这种策略，这个是一个比较类似于实验室情景下的这么一个记录，但是它不算是个正式的记录。为什么我说我一点都不奇怪呢？因为其实在我们这个领域里面有个这个科学家叫这个 Michael Jordan， 如果说简单学过运动生理学的朋友们，他们都应该都会知道，就我们有氧表现它传统有个这个模型，这个模型呢就是将有氧表现三个这个重要的限制因素，第一个是最大摄氧量，第二个是无氧域，第三个是跑步经济性。那么 Jordan 呢是提出了这个模型的人，他早在30多年前他就预测了，他说在极端理想的这个生理组合下，包括严格控制一些这个环境等等这些变量，人类马拉松的成绩有可能是能达到1小时57分58的，这是有据可查的，早在30多年前他就前瞻性的提出了这么一个模型以及预测成绩。所以说当我看到这个成绩实现的时候，其实这就反映的是运动科学在过去30多年的一个这个进步，包括但不限于运动训练的方法、选材、运动营养、配速、装备以及各种环境调控变量，包括现在我们近年来一些这个比较新奇的这个数据监控等等的，所以它其实是一个这个非常综合性的。但是呢其实能否达到这个成绩其实并不奇怪，因为很早就有人预测过了，而且它这个预测模型时至今日依然是耐力训练的这么一个重要的这么一个参考科学依据。
1: 对于非跑者而言，马拉松破二似乎意味着有人跑得更快了，但殷明月指出这种理解并不准确。
2: 它并不是跑得更快，因为这个马拉松和我们跑这个短跑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这么一个项目嘛。短跑的话它就是会要求你追求你这个瞬时峰值速度，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会看那个短跑像博尔特就通常会计算它的分段速度以及它这个峰值速度，但是我们对于我们这个马拉松这种长跑耐力项目运动来说呢，它其实更追求的是接近这个极限状态下的这么一个长时间的稳定输出，因为这个比赛很长，一般来说这个当前这个成绩1小时59分30秒对应的平均速度啊，这约为是这个 21.2 公里每小时，平均配速约为每公里这个2分50秒。其实实际上很多优秀运动员他可以达到这个配速，但是呢你让他在这个真正难的是在这个42公里中去持续的维持这种速度，所以说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说从如果说你从生理学上角度来看，运动员他在这个长时间这么运动中他是会逐渐建立这么一个生理稳态平衡的，他在体内会产生很多种这么一个生理生化反应，包括但不限于这个氧摄取动力学能不能一直维持，包括这个乳酸和氢离子相关的这么一个代谢压力是否可控，以及这个糖原消耗是否这个保持在可控区间，以及啊同时还涉及到一些这个神经肌肉层面，就比方说这个腿部神经肌肉的一个疲劳，它会不会让你在这个30公里之后明显这个掉速等等的，所以它是一个非常综合的这么一个反应在这个人体这个内部。
1: 那这些顶级的选手他是怎么被训练成可以维持这种极限又稳定的输出的呢？
2: 首先其实我们要理解，就是在竞技体育里面运动训练它只是一个方面，它不是全部。如果说我们以这个冠军来说的话，一个冠军他运动训练只是其中一环， 他从他生下来就是基因层面，包括他后期被选材以及成长的环境都非常重要的影响他。如果说我们只从训练角度来说的话，那么毫无疑问，训练一般来说在就是我们先要知道这个马拉松这个项目它的一个在训练学上的一个这个决定因素有哪些。首先第一个就在于最大摄氧量，第二个是阈值能力，阈值能力就是无氧阈，它决定的是这个运动员能够在多高的比例的状态最大摄氧量下进行持续的运动。然后第三个是跑步经济性，更高水平的这个跑者他们能够在同样的配速下消耗更少的能量，就你可以理解为同样我们两个都是消耗100大卡的能量，但是我能够比你跑得更远，我也能够比你跑得更快，这就叫跑步经济性。然后其实在近年来呢，还有就是又有一些学者，这个学者叫 Andrew Jones， 他其实就是基普乔格珀尔计划的首席运动生理学家，他提出了另外一个概念，去填补了这个另外一个这么一个，就刚刚我提到三个这个影响因素，填补了一些这个缺口，这个叫做生理韧性。就举个例子，我们站在起跑线的时候，我们可能上述三个参数我们都是差不多的，对吧？我们都是顶尖运动员，但是呢，我们跑了30公里之后呢，你还能维持的这个最大摄氧量，还能维持这个无氧阈，还能维持你有经济性，但是我跑了30公里之后呢，我可能就维持不了了。所以说，重要的不只是站在起跑线上那一刻我们的能力差异，就这个生理韧性也是一样的。有的人他这个生理韧性更强，他不会去根据这个随着这个持续时间推移产生一些这个变化和衰减。那么生理韧性它既包括我们生理层面的，也包括我们这个心理层面的。比方说在心理层面，我的意志品质努力比你更强，所以说我就更容易去坚持下来。然后它的英文术语叫 mental fatigue， 然后中文叫脑力疲劳，这个也是近年来这个研究这个运动领域里面这个非常热门的这么一个话题。
1: 注册运动生理学家 Joy 王则从更直观的角度解释了什么是跑步经济性。
3: 用咱们平时大家开车这个来举例子吧，假设两个车 A 和 B 他们的油箱是同样大的，但是在行驶同样速度的情况下 A 的油耗明显高于 B 的油耗，那其实这种情况下 B 就更容易行驶更长的距离。那转移到跑马拉松来说的话，就是马拉松42公里，那可能低油耗然后一直能够维持高速，它就容易冲在前面，而其他的比如说它一开始就高油耗，那到后期就有一点点顶不住。
1: 嗯嗯，为什么像这种顶级马拉松运动员他看起来如此轻松，但是实际上他们也是在非常接近极限的状态下在输出的，他们为什么能这么省油呢？这他们在健身上做对了什么呀？
3: 首先他们有一定的天赋吧，这个是不可否认的。还有呢，就是他们有很深厚的训练基础。另外，肯尼亚的话有很多的训练中心，它是有高原训练，对人体也是有一定的帮助。还有其他的一些呢，就是包括他们的饮食、能量系统等等这些，包括他们比赛之前吃什么，比赛当中如何补充水分，如何补充他们的糖等等，他其实有一个团队来给他进行这样的规划。
1: 嗯，那其实很多跑者都会提到有撞墙这样的一个体验，就是突然明显掉速，甚至突然就跑不动了。那从生理的层面来看，这个时刻我们的身体到底发生了什么呀？
3: 这个撞墙这个体验啊，还是用我们刚才小汽车这个打个比方，就是开着开着车没油了，你就开不了了。一般这种情况下，肌肉里面的糖原或者整个身体对糖和脂肪的代谢，它跟不上你跑步需要输出的能量的这个速度，那大家就会突然觉得腿很沉，迈不开步子，肌肉很重。另外与此同时呢，是我们人体对自身的一个保护，就是我们的中枢系统意识到自己快没有能量了，所以它会与此同时去抑制你的一个发挥，所以你更加觉得迈不开腿。
1: Joy 解释说，撞墙并不是在一瞬间发生的，而是动态平衡被打破的结果。在接近极限配速时，糖原仍是主要功能来源，脂肪虽然能功能，但效率较低，难以支撑高强度速度。这也是为什么顶级马拉松运动员会严格规划赛前碳水储备，途中补给策略。如今精英选手甚至会训练肠道适应能力，让身体能够在高速奔跑中持续吸收糖分。那么此次破二是人类突破了极限，还是科技重新定义了极限呢？据悉，索耶此次穿着的阿迪达斯轻量化竞技碳板跑鞋 被认为可提升约 1.6% 的跑步经济性。卓以王表示，碳板跑鞋的效果已经有研究支持。
3: 近年来，这个也是在学界一个非常热议的一个话题。在有的研究里说呢，穿这样的碳板跑鞋能够使它的跑步经济效应提升1%到4%，确实是有科研的文章来统计出来，让同样的一组跑者穿碳板跑鞋和不穿碳板跑鞋来对比他们的这个能量，然后就发现穿了碳板跑鞋的这样一组跑者，他们在跑步经济性方面得到了提升。那因为马拉松是一个超长距离的一个比赛，就成千上万步，每一步都有1%的话，累加起来也是一个很可观的结果。所以我觉得是合理的训练，它本身的这个能力很强，加上一些相应的科技辅助，综合来促成这样一个结果。
1: 但他强调，这种提升对不同水平的跑者意义不同。对顶尖运动员来说，1%的提升可能决定冠军归属，但对普通跑者而言，它的边际效应就没有那么明显。殷明月对此持类似观点。
2: 这个加成呢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取一个比较极端的案例，你穿一个顶尖碳板跑鞋和你穿一个平底鞋，那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跑鞋是有加持的。但因为你对于普通跑者来说它意义有多少呢，我觉得这个东西主要还是看水平。对于我们大多数普通运动员来说，你比方说像我这种，对吧，这个我可能这个穿不穿跑鞋我可能就都是那个成绩，当然你说这个有没有影响，这个肯定是有影响的。
0: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本台记者陈龙的采访报道。陈龙呢是采访了运动科学专家以及运动生理学家，来分享马拉松跑步项目破二背后的科学密码。听众朋友，现在我们来稍事的休息一下，在稍后的节目之中，陈龙要继续请运动科学专家和运动生理学家带来相关的分享。
4: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5: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6: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7: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5: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8: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9: SBS Audio， 按播放键收听你最喜欢的内容。
10: SBS Chill。
11: SBS Pop Asia， Non-stop Asian Pop。
12: Can you describe that feeling for people who haven't experienced it?
13: SBS Hindi उपलब्ध करवाता है。
14: Far from the partisan politics of Canberra，
15: 六十多种不同语言播报的新闻，贴心的音乐，有料的播客，都在等着被发现。请下载 SBS Audio App 或登录 sbs.com.au/audio。
2: 这个高强健训练，其实我认为这个问题它这个答案也不是一刀切的，因为对于不同项目来说，不同个体来说，以及不同的这个周期训练安排来说，没有说哪一个训练方法安排是最好的，需要根据运动员的个体情况，这个周期安排。周期安排指的就是因为我们要去进行备赛，所以说这个备赛的这个不是说你备几天备几周就完成了。通常来说，如果说你是参加这种奥运会或者说这种全运会这种级别的话，你是会安排很多个大周期小周期的，那这里面又会涉及到很多不同的这么一个训练方法去调控训练的一个强度和量。所以说我认为这个在过去二三十年里面，其实这个总的来说这个耐力的这么一个训练它没有发生太多的一个变化。目前在国际上呢比较支持的这么一个这个耐力训练的这么一个强度与量的这么一个训练分配方案是这个叫做这个 极化训练分配。极化指的就是简单来说就是以中低强度训练为主，然后以高强度呢是紧张非常非常次要的这么一个板块。所以说这个是目前耐力训练用的最多的，就无论是跑步还是皮划艇赛艇还是这个蹬骑自行车就骑车等等的，他们其实这些耐力项目他们主要用的还是极化训练方案，在全年的这么一个训练方案这个量和强度调控上。
1: 嗯，确实如您所说，训练方式呢应该是需要根据不同情况来做调整的。不过是不是从科技发展角度来说，在科技的辅助下训练的监测有了很大的提升，因为现在很多训练都已经是数据驱动了嘛，比如说各种生理指标啊，负荷监测，包括您刚才提到乳酸阈值啊，跑步经济性的这些指标都相对来说更好的可以量化了。
2: 对，数据监控的价值它其实并不是说能够去替代教练员去进行判断，它只是提供一个参考。就为什么说教练之所以是教练，因为教练他可以通过很多这种数据和指标里面去找到一些最关键的去影响这个运动员状态的这些指标。所以说我认为数据监控的一个价值在于它能够去降低一个盲目性，同时呢能够去减少经验的这么一个成分。当然经验这个词它是中性的，经验它并不是贬义或褒义的，因为一些教练员对于教练员来说经验可以是非常厉害的，就是这个经验它目前还不能被这个科学去验证，那有一些经验呢它可能是一些这个比较落后的，所以说经验是一个中性词。所以数据监控的一个这个目的在于它可以去减少一些经验性的这么一个判断，同时去降低盲目性。举个例子，在运动员在开始跑步之前就可以去监控他们的一些睡眠、主观疲劳感、幸福感，包括一些这个食欲等等的情绪这些东西，这个经验丰富的教练员他可以去判断这个运动员的状态如何。那么在运动期间呢还可以通过心率、配速、乳酸这个等等去看他这么一个训练或者说比赛的这么一个状态。同时呢如果说我们把这个视角放到更长的这么一个时间线里面，你比方说他全年备赛期间就有一个这么这个可复制的这么一个数据表，你比方说这个季度就运动员就可以看到他这个训练量怎么样，训练强度怎么样，然后以及他这个主观疲劳感怎么样，以及他们这么一个一些生理数据怎么样。所以这个东西就可以提供一个可复制的模板，供这个运动员后续继续使用，以及供其他运动员去进行可复制的这么进行使用。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这个数据监控的这么一个价值。
1: 越来越多长跑爱好者把完成首个全马列入了人生清单，对跑者群体而言，这场破二的突破给许多人打了一针鸡血，带来了新的激励。但专家认为，破二同样应该成为一次提醒，极限值得敬畏。
3: 我觉得马拉松就是大家还是要非常敬重，它是一个极限运动，真的是挑战生理极限的。
1: 马拉松是极限运动。
3: 对，马拉松是极限运动，所以我觉得对于普通跑者的话，还是结合自身的能力去一步一步的挑战自己的极限吧。咱们说的不要一口吃个胖子。那当然如果你已经跑过几个马拉松是有经验的跑者，那是可以再调整一下配速，或者看一下有没有什么营养方案能够帮助你达到更好的结果，还有一些伤病的管理等等都是可以帮忙的。马拉松运动它其实是对咱们的心肺能力考验是非常大的，包括前段时间有出现张雪峰老师跑步猝死的这个事件，也是给大家提一个醒，就是一个是要量力而行，如果你从来没有跑过步的话，那你先看你能不能够跑5公里，能先跑10公里，然后在有一定的积累和经验之后，再去逐渐的延长这个跑步的距离，看自己身体的反应怎么样。然后另外一个是平时大家的营养的话跟上，这个的话具体可以找营养师给建议，也可以自己就是做一些结合自己实际需要的研究。还有一个呢就是当你跑步的时间延长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心肺系统有一个叫做 cardiac drift， 是因为你的身体失水，然后你的心脏一直在输出，一定时间之后心脏的输出能力就没有你刚开始跑步的时候那么强，所以大家要跑多长时间一定要合理的规划好，也不要希望自己跑步一个小时之后还能够维持刚开始的配速，这个在受过训练的精英跑者里面是相对来说容易达到的，但是对于训练程度不是很强的普通人来说的话，这个是很有挑战性的。然后当你觉得有胸痛呀等等这些症状的话，就建议逐步减慢步骤停下来，然后在充分休息保证营养的情况下再来尝试。
2: 盲目模仿配速是绝对不可取，而且是一个绝对不专业的这么一个做法。更好的这么一个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去模仿精英选手、运动员他们的一些这个运动训练的这么一个更广泛性的一些原则。比方说举个例子，基于你要去参加的一个比赛，你比方说你提前几个月就知道你要去参加这个比赛了，去进行这么一个周期化的这么一个训练安排，包括一些这个赛前减量等等的这么一个这些策略，同时加入一些节奏跑或者间歇训练，同时还可以去增加一些力量训练。因为为什么呢？有研究表明，就是马拉松跑者或者说长跑跑者，他定期增加一些这个力量训练、抗阻训练，可以去增加他的一个神经肌肉刚性以及他的这么一个神经肌肉能力。这个对于他优化他这个跑步经济性也是有帮助的。同时重视恢复，同时去重视这么一个营养的这么一个补充。当然这个东西前提是个体化，这也和我们近期发表在这个斯堪的纳维亚运动科学上面的一个文章，它这个研究思路是高度一致的。在那篇文章里面我们强调的是，运动训练它本身就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这个一刀切的这么一个内容，就即使你使用同一种运动训练方案，但不同的个体它在这么一个训练效果收益上面来说的反应也可能是完全截然不同的。所以说个体化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可以去借鉴那些顶尖运动员的这么一个广泛一般性的这么一个模式。
1: 那对于受到本次全马破二的一个很大的鼓舞之后，如果有想要开始尝试更长距离跑步的一些跑友们，您对他们最想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呢？
3: 我觉得就是每个人其实都是可以战胜自己的，所以如果大家觉得这个是一个让大家很兴奋、很受鼓舞的这个点的话，就去参加跑步，这个是很好的一件事情。我也希望大家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每个人都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
2: 我想说的其实就是从运动训练的角度来看，我引用一下这个在前段时间那个美国运动医学协会更新的这么一个力量训练这个指南里面，他们也提到，就是最好的训练方法或者最好的训练方案，就是能让你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去长期可行、去坚持重复的这么一个训练方案。就比方说有的人可能会说高强度间歇训练一定更好，一定什么减肥效果，都是错的。这种只要是涉及到这种一刀切的这么一个结论和建议都是错的，因为我们之前的研究已经表明了，就是这个运动训练就是一个高度个体化的这么一个内容，同样的一种训练方案，不同人身上它就是会有不同的效果。所以说回到刚刚我那个答案，就是能让你去长期坚持重复的这个运动训练方法就是最好的运动训练方法。
1: 对于近期因个别猝死事件而对跑步产生顾虑的人，两位受访者都强调不应该简单归因。两位同时还建议，有条件的跑者可以通过运动平板测试或最大摄氧量测试了解自己的安全训练区间。
2: 我也可以说，那么有没有可能是张雪峰没睡好呢，而不是他跑步导致呢？就如果说不坚持跑步的话，就继续按照他那个作息来的话，可能更早的时间他可能就已经这个猝死了。所以说这个东西本身就是很难去归因因果关系的。那么我的观点就认为，张雪峰是没有正确的处理好运动、睡眠、饮食、压力管理等等这一系列这么一个因素，他没有维持一个很好的一个平衡状态，所以他并不是说是跑步导致的，这个不是这个因果关系。
3: 这个其实要一分为二，一个是看大家自己平时的身体素质呀、健身习惯呀等等，另外呢其实是有专业的测试，比如说运动平板测试、跑步经济性测试等等，这些测试能够通过数据告诉你你的心率维持在什么区间，大概率来说是安全的。那有这样一个数据作为背书的话，你在一定的规划好了的区间里面训练，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是安全的。另外一个就是确保你的休息呀、营养呀这些要跟上。
2: 如果说条件允许的话，我建议这个普通跑者都去做一下这个最大地震负荷测试，或者说一些这个阈值测试。那么这些测试它可以去帮助我们去锚定一个这个训练强度或者说比赛强度。你比方说它可以测得一个最大摄氧量，测得一些这个无氧阈值，还能测得你这个跑步经济性等等的，或者说还有一些临界速度这些更高阶的这么一个训练强度监控指标。那么我们就可以以这个为你训练或者说比赛的这么一个锚点，你去进行维持，那么这个就实现了这么一个个体化的一个训练和比赛。
1: 在采访最后被问及人类马拉松的下一个边界时，殷明月引用了 Michael Joyner 30多年前的预测模型。
2: 他在1991年的时候就预测了这个极限的这个数字可能是1小时57分58秒。我认为他这个模型呢可以提供一个参考，所以说既然已经破二了，所以说下一个边界有可能是1小时58分。
1: 这意味着伦敦马拉松的枪声也许并不是终点，它更像是另一场竞赛的起点，人类与自身极限之间仍在继续较量。
0: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本台记者陈龙的采访报道。专家提醒，真正值得借鉴的不是精英选手的配速，而是科学训练循序渐进，以及对身体极限始终保持敬畏。听众朋友，如果您也是一位长跑爱好者，欢迎通过 SBS

0: 他们有欢笑，有泪水，有跌倒，也有再次站起来的勇气。这一季我们想让您听见关于努力、传承还有生活的故事。欢迎收听小生意大故事。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朋友，他是2008年来到的澳大利亚，英语呢当时不太流利，拿着事先写好的英文小纸条，一家家餐厅挨着找活儿，最终是在悉尼一家日料餐厅找到了一份从洗碗切洋葱开始的后厨帮工的工作。但是十几年之后，他不仅在堪培拉创立了自己的知名的日料餐厅，并且获得了行业认可的 Chef's Hat 奖以及主流餐饮圈的关注。如今他即将又成为堪培拉一家五星级酒店的股东之一，同时新出了一本书叫 House Canberra， 书中呢他列举了30道菜，还有30位他在餐厅里遇到的人，从律师、科学家到球星、企业家，那些饭桌上的故事也串联起了他这8年的奋斗和城市的印记。本期播客让我们聊一聊豪从后厨到五星级酒店股东的旅程，也来聊一聊那本书背后的故事。
1: 我是2008年9月17号的时候来澳大利亚的，我这个日子记得非常清楚。
0: 具体到哪一天都记得这么清楚。
1: 具体到哪一天都记得很清楚，因为我当时时候是上海飞悉尼的嘛，跟我太太一起来澳大利亚的。我来的时候已经31岁了，这个英文水平已经还给老师了，要补课的状态了。好像一星期之后我就开始找工作。然后我的太太就帮我写了很多的小纸片呐、在我的那个 notice 上面，在我面试的时候就会把这些英文的材料就给雇主看，就是这样一个英语状态。来第一周就开始找工作了，因为你得有租房嘛，很多的 costing 在。
0: 之前就有在厨房工作的经历吗？
1: 对对对，之前在国内做过，但是在这里因为你毕竟要跟整个环境适应，它的语言结构还有就是说理解啊，所以说这个在前面几年是比较难的。这厨房的工作一定是跟团队工作的，那一团队工作就是你至少有20到30个人，然后在我工作的环境里面是没有华裔的，所以也就是意味着别人跟你说任何东西，没有人跟你在第一时间翻译给你听，让你知道你在干什么，所以说就变成你完全要很用心的听他们说话，这一点是非常难的一点，因为经常会搞错嘛，尤其做菜的时候，如果他说盐或者糖，你听错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很糟糕的。搞错的这种经常发生的。举个例子，像有些客人他是有忌口的，他会跟你说的时候，他们讲话都是比较快的语速，所以当那个时候就不一定能够完全听得懂，就会出错，当时就会训你了。因为在澳大利亚这个 allergy 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过敏的一个问题，它是比较严重的，这个就是我们在中国内地他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0: 找到这份工作的时候时薪是多少还记得吗？
1: 我记得时薪是13.5块，我记得，但我记得很深。
0: 2017年的时候去堪培拉之前做到一个什么样的 position 呢？
1: 去堪培拉之前，我是那个在这家餐厅的算是总厨，已经做到总厨了。
0: 做到总厨了，生活已经相对来说比较稳定了。突然决定举家搬迁到堪培拉，从头开始创业，赚到的所有的都投入进去，家人是什么反应？
1: 家人当时是支持的，因为对于一个 chef 来讲，对于一个就是像中国人来讲，他肯定是如果拥有一家自己的餐厅啊，这是个梦想，朝着自己的想法去走的。当时就是举家带着小孩都搬去堪培拉，没有一丝犹豫，因为已经做出了决定嘛。
0: 悉尼人口多，更加繁华，去堪培拉人口比较少一些，没有悉尼客流量那么大，出于什么想法搬到堪培拉去？
1: 因为当时我所在的这个商场就叫 QIC， 是那个昆州的一个投资基金，他们邀请我去这个地方去开餐厅，当时是这样一个契机。然后他们也是想把一些 fine dining 能够带到堪培拉来。
0: 要不要做一些市场的前期调查呀？你也得考虑那里会不会有足够的客流来撑起这样的 fine dining 的餐饮业。
1: 讲实话没有那么多思考，就脑袋一拍就去了。真的是这样子的，有时候我觉得，如果你想太多，可能我就不去。如果就想考虑到很多的因素啊，但是我觉得人还是要试一下嘛。
0: 起步的时候生意怎么样？
1: 因为我的餐厅是开在坎培拉的商场里边，那么我坐的呢是比较就是 casual dining， 就相对于大概人均在200澳币左右这样。那么在这个环境里边是很少有高端餐饮去开进商场的这个案例的，所以这个实际上是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一般商场大家都知道这是 food court 啊，类似于这种餐厅类型的，所以一下子就是你要在那个环境里边去找到你的点，找到你的客人，这是一个 challenge。 我开的时候是在2017年的年底吧，大概10月份左右吧，这一段时间比较好。因为什么？刚刚在圣诞节，所以一下子就是你一个新餐厅，在很多人来讲他很喜欢吃，尤其在坎培拉这个只有30万人口的城市来讲，大家都很好奇。然后之后呢，第二年的时候呢，就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的一些明星啊来了之后，把一些就是流量正好是也是带起来，包括那个 Nicole Kidman 呢、啊、也带了一些一波流量给我们。明星就是自己预定的，没有任何推广。挑战最大的其实上是，我原来是做一个 chef 的，但是你一旦经营到一个餐厅的时候，你要开始跟很多的员工打交道，管理是一个最头疼的一件事情。因为餐厅的规模在不断的增大，你从原来一个厨师，你管理只有十几个、20个人，现在一直到餐厅你要管理70、80甚至上100人，就会产生很多人跟人之间的问题，衔接啊，厨房啊，包括厨房跟这个 floor 啊，说我也其实我也是的，
0: 你也是吗？
1: 很急，也每个厨师都很急，因为他做菜嘛，他肯定要一个速度的嘛。但是跟人打交道你就不能急，一旦急你就会产生很多不好的效果。所以一般来讲我都选择冷处理，不要让自己太着急在人跟人这件事情上面，尤其一些很小的事情就变成很大的矛盾。所以我觉得主要的还是要跟他们沟通，尤其在澳大利亚这个环境里边，大家都是多元文化的，都是从不同国家来的，我们要了解他们对方的文化习惯啊，可能是他们因为一些什么原因啊，都要去进行一下沟通了解。
0: 随着餐厅的发展，你也拿到了多个奖项，特别是拿到 Chef's Hat， 在那一刻你心里首先浮现的是什么？
1: 从上海来的时候是带着2000块澳币来的，到今天当时拿到的时候非常激动的，因为这个 Chef Hat 对整个澳大利亚的餐饮来讲，它就是一个标志跟荣誉，尤其对于一个华人在澳大利亚做餐厅，我相信这个群体不是很多的，就是还是比较骄傲的，跟团队啊，跟所有的员工啊，都在店里有庆祝。
0: 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突然想到，哎，我要出一本书？你希望读者从当中看到什么？
1: 出这本书其实上是今年3月份。的时候我有这个突然的想法。首先第一点，我从2017年搬到坎培拉到现在大概有8年，这个地方坎培拉确实一个是非常养人的地方，也是一个非常适合居住的地方，所以我很喜欢这里的。在这个8年里边，我遇到了很多有趣的人，也结识了很多优秀的朋友，很多的朋友来吃饭，或者说我甚至不认识人，他们来吃饭告诉我一些他们对坎培拉的印象，就他们觉得坎培拉是一个比较无聊的地方，它只有一些国家的 national 的东西。所以当时我就想，我跟很多人接触，但是我就发现其实坎培拉的人是非常有意思的，而且在我的眼睛里边，坎培拉是一个多元包容的城市，我觉得我称这个地方是个家。所以一个是由无数人组成的家庭，在这个地方很多人他实际上他很默默无闻的对这个城市做出了很多的奉献，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被记录下来。所以当时我就想怎么把它记录下来呢，我就想通过一个食谱的方式把它们记录下来，就通过人跟菜的关系，通过人跟故事的关系，然后通过他们的 story 去影响我们下一代的这些年轻人。这就是当时我的想法。
0: 可以理解为你觉得堪培拉赋予了你很多，所以你想回馈这一座城市，
1: 是有一点。第二点呢，我觉得就是坎培拉呢，华人群体呢，大概在我估计8000个，包括学生，中国人的群体是比较少的。中国人的群体在坎培拉，如果做生意的话，它是更少。所以我当时的这样出这本书，还有一个原因就觉得，我觉得中国人在这里做餐厅、做企业是很难的，因为他这个社会，它是一个西人的社会，它不像在悉尼，它有更多的中国人。我希望能够人家改变对一个厨师的印象，厨师不单单是会做菜。而他而且是对这个城市或者这个社会是有一个 contribution 的，所以当时这个也是我想做的一件事情。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谢欣带来的小生意大故事系列播客节目。在广告之后呢，我们要继续为您带来小生意大故事系列播客。
3: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4: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5: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 up.
3: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6: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7: 四长周末实行双倍扣分，如果您超速驾驶未系好安全带或开车时收发短信，将面临双倍扣分的处罚。不想被抓，那就别试。
8: 在任何移动设备上免费收听触人心弦的故事，现在就访问 sbs.com.au/chinese 或下载 SBS Audio App。今天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您最喜爱的节目吧。现在就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应用。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为您带来小生意大故事系列播客。陈豪要分享他是如何在澳洲从后厨帮工一步步成长为五星级酒店股东的。
9: 书里一共有30道菜，也有30个人的故事。如果只能选一个人或者一个瞬间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你会选哪一个？
1: 我会选我酒店的那个合伙人 Tony Pan。因为写他的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个可能要讲到后面了，就是因为在我做酒店的时候他是我的合伙人，我们是在第一个瞬间达到一个默契才会能走到今天的。
9: 找一个合作伙伴其实很难的，有时候可能比找生活中的伴侣还要重要。
1: 对对对。
9: 餐厅出书往往比较偏食谱的类型，那你这本书更多可能像人生的随笔。
1: 不要走寻常路，我是这么理解的，就是不要走每个人都是一样，大家都是一个菜谱，是一盆菜或者一个真的 ingredient 一直到熟的 ingredient。 我觉得厨师的主要的魅力它不单单是把一个菜去做出来，而是你花了时间用心真诚，它变成一个有价值的东西。
9: 那我们先把话题带到酒店了，前面提到一步一步的从2008年来到澳大利亚，从后厨的帮工到餐厅的老板再到作者，现在呢也即将成为堪培拉一家新建五星级酒店的股东。有没有熟悉你的人说陈豪这些年感觉你变了？如果有的话，你觉得这一路走过来你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1: 我觉得自己思维更加成熟了，这是我自己的体会。
9: 有熟悉你的人说过你变了吗？
1: 有的，真的是有的。我正好是上周悉尼来的朋友，他们跟我说过同样的问题。他说他怎么感觉我也变了，就变得更加自信了，更加阅历了。我觉得这个是自然的这样子吧。我觉得我觉得每一个男生都是这样子吧，就是从懵懂到青年一直下来到成熟，我觉得都是一样的心路吧。
9: 你的人生基本上已经现在实现了财务自由，人生到了这个阶段，你觉得还有自己什么是想追求的？是继续开餐厅培养年轻的厨师，还是完全去探索一个不同的人生方向？
1: 谈不上财务自由，因为我觉得人总归是要有梦想的，这是最关键的，就是有自己的一个人生目标。当前目标就是我现在要把酒店大概在2027年要造出来，这个压力是比较大的。第二个就是我要把我的秀餐厅挪到酒店去，就是一个很庞大的工程。
9: 全新的五星级酒店又是一个重大的决定。
1: 这个背后看中的是机遇， 从餐厅到酒店，它这个转型跨度是很大很大的，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买菜切菜这个一个阶段了，它对未来是有一个愿景的。而且对我来讲，它是 Raku 这个品牌，它在坎培拉它诞生的，而且成长的一个品牌。搬进酒店，它不仅仅是意味着它的规模扩大，它更意味着它是一个新的开始，意味着走向其他城市或迈向舞台的一个机会。新的酒店它应该会是一个旗舰店，目前它的装修，我相信它会变成坎培拉一个最新的一个五星酒店，尤其它在市中心这个位置。所以我们基本上想把它打造成一个网红的酒店，会有 rooftop bar， 就顶楼的露天酒吧跟餐厅，它可能会是一个法国菜，然后它还会有一个玻璃一样的游泳池，它可以从游泳的地方看见底下是透明的。我的餐厅大概会搬进新的酒店，大概会有将近有三倍大的 size， 可能1000多个平方吧，大概。主要是 focus 它环保，我们用了一些很多的材料都是以环保为主的，很贴切澳大利亚政府的诉求。就举个例子，就是我们一般的刷门禁卡，它是有一个卡片嘛，我们刷的门禁卡它会是一个 bamboo， 它是个竹签为做的，天然的材料去做的。
0: 堪培拉这几年的美食氛围变化其实也蛮大的，觉得当地的餐饮市场现在是在往哪个方向去发展？高端的 fine dining 是不是会回潮？年轻的厨师他们的机会又在哪儿？
1: 从我搬到堪培拉的时候，堪培拉的餐饮还没有那么多 fine dining， 它的选择性比较少的。但是随着这个八年里边，确实不同多元化的餐厅都出来，包括现在有一些印度菜、蒙古菜，都是让我想不到的。在坎培拉来讲，它的饭单来讲，因为坎培拉它这个群体跟悉尼跟墨尔本不太一样，因为坎培拉是90%可能是 public servant， 所以他们基本上都是 high income 的群体，他们对餐厅的选择，尤其那些外交官，他们都是食客，因为他们去了世界很多国家再回到坎培拉这个地方来生活工作的，所以他们对 fine dining 的要求是比较高的，品质是有要求的。对于年轻厨师来讲呢，我觉得坎培拉就是厨师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因为坎培拉人口比较少，而且他没有太多的那个 working holiday 这种签证，所以说就变成是厨师来讲，我们要有新的人培养，这个周期是很长的，比较缺。所以我们一般都是跟 GIT 学校有合作，包括有时候我去学校里边教一些做菜，包括有时候让他们到我这里来实习啊，都是有这样的互动的。
0: 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你理解的成功是什么样子的。
1: 我理解的成功，我觉得主要还是挑战自己。成功并不代表说你一定是说你要赚很多的钱或者要干什么，我觉得挑战你自己 challenge yourself， 这就是最大的成功。如果你能够挑战成功，那就是成功。我们都是背着书包来澳大利亚的，所以说做任何事情都是要勇闯，大不了你背着包回去了。如果你不成功，你就背着包回去。
0: 他们有欢笑，有泪水，有跌倒，也有再次站起来的勇气。这一季我们想让您听见关于努力、传承还有生活的故事。欢迎收听《小生意大故事》。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本台记者谢欣带来的《小生意大故事》系列。《小生意大故事》关注澳洲华人小生意经营者的故事，他们在做什么，经历了什么？想听到不同生意领域的大大小小的故事吗？您可以关注 SBS 中文来收听《小生意大故事》系列播客。听众朋友，现在我们也来为您预告明天早上生活相对论的话题。不少长期生活在澳大利亚的非公民，每年纳税参与社区事务，却无法在地方选举之中投票，而市议会的决策却与他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听众朋友，您认为居民还是公民才应该拥有地方选举的投票权呢？如果您是永久或长期居民，您会希望获得投票权吗？如果开放非公民投票，您是支持还是反对呢？听众朋友，欢迎您在周一早晨，也就是明天早晨8:30左右收听《生活相对论》，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或是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104487993231，参与讨论，分享您的看法。听众朋友，在今天广播的第二个小时，我们要为您带来的是 SBS 华语音乐世界，欢迎您届时收听。

0: BS Music
1: Music
0: Music。现在就用一小时的华语好音乐开启你的周末时光。这里是 SBS 普通话节目《华语音乐世界》。
2: 听众朋友，现在是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早上8点，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普通话电台周末早上8点到9点的华语音乐世界节目。听众朋友，不管您是喜欢老歌还是新曲，或许在我们的节目之中，您总是可以找到一首心爱的旋律。话不多说，让我们一起来收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

0: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新裤子乐队的《你要跳舞吗》。在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华语音乐世界，我们要为您带来来自于张韶涵的《欧若拉》。
1: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2: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3: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1: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4: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5: 斗妹带您领略澳洲制造的匠心之美，我们的家具与床具皆为澳洲家庭本土精心打造，您可以在柔软舒适的真皮与布艺沙发上放松身心，在坚固的实木餐桌椅旁共享欢聚时光，用经久耐用的卧室及客厅家具装点理想家园，还有值得信赖的本土大牌床垫为澳洲人量身定制，兼顾舒适度与承托力，守护您的整夜好眠。现在惠顾各种惊喜优惠等着您，支持本土品牌，选择澳洲制造，享受品质生活，尽在斗妹。
6: 本次长周末实行双倍扣分，如果您超速驾驶未系好安全带或开车时收发短信，将面临双倍扣分的处罚。不想被抓，那就别试。
7: 在 SBS On Demand 免费点播观看数百部电视节目和电影，今天就安装 SBS On Demand 应用或直接访问网站。
8: 为了帮助您在新生活中蓬勃发展，让 SBS 解读澳洲成为您的在线伴侣，它能帮您了解澳洲签证重要服务以及澳洲生活方式。在网上搜索 SBS 解读澳洲，获取有用的播客、文章和视频。
9: 喜欢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吗？让我们在 Facebook 页面 SBS Chinese 继续对话。喜欢我们并分享您的想法，在 Facebook 上搜索 SBS Chinese。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普通话节目，这里是华语音乐世界。

0: SBS, a world of difference. You're with SBS Cantonese on mobile, online and on radio.
1: 你听紧 SBS 广东话节目，收音机、手机同埋网上平台都可以听到。
2: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 SBS 电台的广东话节目。今日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日，大家早晨，我是蔡依文。首先仅代表广东话节目向我们今日广播所处地区的 Kulin 原住民族群 Wurundjeri Woiwurrung 以及过去同现在的长老表达敬意。我们亦都向各位听众身处的所有原住民和托勒斯岛民的传统土地拥有人致敬。今日是星期日，都有很多精彩的节目准备送给大家。第一个节目就是创业揾食街啦，咁会讲下咧，点解留学生经常咧都会被剥削嘅咧，亦都会分析下啦，澳洲职场上面咧一啲隐藏嘅问题。咁之后嘅文化360咧就会展开全新嘅宋代外贸系列啊，咁啊由宋代嘅贸易讲起，睇下呢一个朝代咧点样透过商船同港口连接世界。咁之后嘅营运首期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啦，第一届嘅 Enhance Game 即系增强运动员。增强运动会在这个巨大的争议声中闭幕，当中到底发生什么事呢？之后的迷思放大镜就会同大家看下什么是政治哀伤，还有听下澳洲人的经历。之后的好主意都会教大家整一款就是清鸡汤花胶米线。之后第二个小时当然会继续有音乐节目周末 Canton Pop 陪着大家。现在请先收听一节详尽的新闻和天气先。

SBS 电台新闻报道，联合国首次将以色列和俄罗斯列入涉及冲突相关性暴力的黑名单。反对党领袖泰勒昨日在联邦委员会会议发表演说，重点提出撤销工党税务优惠改革以及政令排放的政策承诺。香港第二届非遗月昨日举行开幕礼。今日是2026年5月31号，以下由蔡以文为大家报道今日的详尽新闻内容。首先看看国际方面的消息，以下的内容涉及性暴力及性侵犯的描述，敬请留意。联合国首次将以色列和俄罗斯列入涉及冲突相关性暴力的黑名单。报告指，以色列部队在加沙和西岸被占领土拘留巴勒斯坦人期间，涉及有纪录的虐待行为。联合国亦都提到，已经核实310宗涉及俄罗斯部队对乌克兰战俘以及被拘留平民作出性暴力的个案。联合国秘书长负责处理相关问题的特别代表帕腾就说，俄罗斯和以色列都阻挠联合国调查相关指控。他说，自去年发出通知以来，相关性暴力以及拒绝提供调查渠道的情况持续。以色列外交部就否认有关指控，并且表示将终止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一切联系。而俄罗斯驻联合国代表就说，报告是企图将俄罗斯描绘成反派角色。联合国早前亦都曾于有关冲突相关性暴力的报告里面将哈马斯列入名单，涉及2023年10月7号的袭击事件。如果你或者身边人士受到性侵犯影响，可以致电 100RESPECT 求助，电话是 100-737-732， 短信04587377732，或者是浏览 100RESPECT 的网站。如果遇到紧急情况，请即致电3个0。世界卫生组织呼吁国际社会支援刚果民主共和国，协助应对新一轮的伊波拉疫情。世卫总干事谭德赛日前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官员会面，当地目前正是处理超过1000宗的怀疑病例。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卫生部长金巴就说，有信心控制疫情，并且呼吁各国保持边境开放。谭德赛亦都对控制疫情表示乐观，他认为最重要的关键是团结合作，尤其是要以社区参与作为核心。当然亦都需要政府的领导必须要同社区紧密合作，聆听居民意见，了解他们提出的问题，并且共同寻找解决方法。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说，如果同伊朗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已经准备好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克格塞斯在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表示，特朗普致力达成一项强而有力的协议，确保伊朗没有能力取得核武。较早前特朗普声称美伊接近达成协议，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盖伊就说，双方尚未完成任何协议。而克格塞斯就警告，美国有能力随时重新展开军事行动。而澳洲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利士在新加坡出席同一个论坛期间，强调国际规则秩序的重要性。马利士目前正是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多国的国防官员、外交人员和领袖都聚首讨论全球安全挑战。而较早前马利士亦都趁在会议期间同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会面。马利士在会议上发言的时候说，现行的国际秩序规则并非完美，执行上亦都存在不一致的情况，但是对于维持区域稳定至关重要。反对党领袖泰勒在昨日在墨尔本举行的联邦委员会会议发表重要演说，重点提出撤销工党税务优惠改革以及政令排放政策的承诺。会议同时一致通过支持修改移民政策，建议容许政府以言论和宗教等价值观标准为基础，遣返违反相关价值观的签证持有人。泰勒说，
自工党上台以来，澳洲新增140万人口，相当于3.5年之内增加一个阿德雷德的人口规模。同期的人口增长之中，有80%是来自移民。而工党在短时间内引入太多人，亦都引入了一些价值观不符合澳洲社会的人士。根据有关建议，最低的英语能力要求将会成为签证申请条件之一。而政策同时建议冻结所有非优先永久签证的类别，包括父母移民签证以及伴侣和子女相关签证。墨尔本有示威者游行，反对政府计划拆卸和重建44栋老化公共房屋大楼。示威人士表示，计划将会导致超过10,000名的居民被迫搬迁。不过，维州政府说，重建完成之后，44个地点的住宅供应量将会增加至现时的3倍，并且以现代化和更具能源效益的住宅取代旧楼。独立参议员索普就说，有关计划将会破坏居民重要的社区联系，并且进一步加剧弱势群体的困境。他说，现时民众面对生活成本的危机、无家可归和房屋危机，但政府就打算摧毁公共房屋，基本上令更多人无家可归。有10,000名的居民将会被迫离开家园，而这些大楼不单止是建筑物，更加是一个社区。在香港方面，香港康文署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推出第二届的香港非遗月，昨日举行开幕礼。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致辞的时候说，中国“十五五”的规划纲要明确要求大力繁荣文化事业，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承传水平，增强中华文化的传播力。香港每年在六月举办非遗月，以响应中国国家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体育消息，在足球方面，欧联决赛，巴黎圣日耳门互射12码击败阿仙奴，成功卫冕。决赛在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举行，阿仙奴开赛6分钟，凭夏维斯在禁区窄角抽射破网领先。而去到下半场，圣日耳门凭12码入球追成1-1，两队之后没再入球，双方最终要以12码分胜负。而最终，巴黎圣日耳门12码赢4-3，连续两届捧杯。跟住落嚟系澳洲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大致有阳光，最高21度；墨尔本可能有骤雨，最高15度；布里斯本阳光普照，最高23度；珀斯有骤雨之后大风，最高21度；阿德雷德有一两阵骤雨，最高17度；荷伯特有一两阵骤雨，最高14度；坎培拉间中密云，最高13度；而达尔文早上有雾，之后阳光普照，最高32度。新闻同埋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0: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1: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2: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 give up.
0: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3: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4: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5: SBS Audio， 请按播放键嚟收听你最中意嘅节目。
6: SBS Chill，
7: SBS Pop Asia， Non-Stop Asian Pop。
8: Can you describe that feeling for people who haven't experienced it？
9: SBS Hindi उपलब्ध करवाता है。
10: Far from the partisan politics of Canberra，
5: 以六十多种语言报道新闻，仲有你喜爱嘅音乐同歌曲，各种话题嘅播客任君选择。请下载 SBS Audio App 或登入 sbs.com.au/audio。
11: 欢迎收听星期日早上的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各位听众早晨，我是蔡依文。嗱，咁啊，讲到咧，即系移民啦，咁啊，好多朋友咧都可能系透过读书啦，咁啊喺度读完书之后咧就移民咧喺澳洲就生活啦。咁啊，但系咧好多一啲留学生或者新移民嚟到澳洲咧，好多时候当然都好想快啲揾到嘢做啦，累积经验同埋收入啊嘛。但系近来咧就越嚟越多调查就发现咧，留学生咧往往都系最容易被少出粮啦、唔合理对待啦，甚至系被利用嘅一群嚟噶。咁究竟点解会有呢啲情况咧？系佢哋唔熟啲制度啊、语言问题，定系澳洲职场本身都系存在一啲灰色地带咧？今集嘅创业揾食街啦，同事胡天恒咧就会同人力资源顾问 James 咧一齐咧同大家作出一啲分析噶。
12: Hello James 你好
13: ，Miffy 你好
12: 啊！最近咧，澳洲有一份大型调查就发现咧，原来唔少移民嘅工人啊，包括留学生啦，同本地劳工相比咧，即更加遇到一啲咧，出少咗粮啊，或者系冇粮单啊，甚至咧系被逼用 ABN 咧嚟到工作咁样嘅。其实咧都想问一下啊，最近呢份调查点解会咁震撼嘅咧？当中里边系发掘咗啲咩？可唔可以先同大家介绍一下咧？
13: 系啊，各位听众大家好啊！其实咧，呢一份报告咧系一份好详尽，亦都系一份好大型嘅报告嚟噶。佢访问咗咧系差唔多10,000个咧，我哋叫做系移民嘅工人噶吓。咁咧佢哋咧就系、是、发现咗乜嘢咧？就系、是、其实咧有2/3嘅工人咧，其实现时嗰10,000人啊，嗰10,000人里边啊，有2/3，即系超过呢个6,600人咧，现时佢嘅工资咧系 underpay 嘅，即系冇达到咧。澳洲嗰個叫做最低工資嘅嗰條紅線喎，其實呢個係一個好驚人嘅數字嚟嘅 ，Timothy。因為我哋喺澳洲社會，我哋成日話公平公正，我哋跟翻公平工作委員會所制定嘅最低工資去作出招聘噶嘛？點解喺呢個調查仍然發現係有咁大量嘅勞工都仍然係去唔到最低工資咧？呢個先係值得咧，我哋咧今日咧去同大家去傾一傾，或者去提醒咧一啲新嚟到澳洲嘅朋友，或者係嚟讀書嘅朋友，有啲咩要注意嘅。
12: 咁其实係啦，即係讲到咁多人啦，里面即真係唔少。咁你见到即係报告入面有冇讲到啦，其实最多移民工中伏嘅情况究竟係点样
13: 呢？当然有啦。嗱，讲呢样嘢之前呢，就同大家去好快讲一讲。其实你知唔知道，其实淨係讲外国留学生嘅。呢、个我哋叫做呢相差嘅工资个 underpayment 已经去到6,100万 $61 million 每个礼拜。每个礼拜喎，
12: 好犀利，几犀利！
13: 即系每年系3.18 billion 嘅 嗱，咁你知道咧，其實係一個幾龐大嘅一個嘅經濟嘅數字嚟嘅。咁啊，頭先你問嘅問題就係邊啲人會最容易中招咧？其實都唔係話邊啲人嘅，係邊啲行業咧係會最容易發生呢一啲嘅問題嘅。咁其實都係嗰啲嘅，大家諗都諗到啦，餐飲啊。例如你去即係嗰啲手搖飲品店，即係嗱，我唔係話佢係啊 ，OK， 即係或者係一啲可能係旅館啊，甚至喺工廠啊，又或者咧係一啲搬運啊，呢一類嘅情況咧就比較嚴重嘅，天德肥。
6: 咁其實咧，佢哋喺呢啲地方做嘅工啊，即係包括好多留學生都會有做過咯。咁其實點解佢哋係究竟唔知道啊，定係唔敢出聲咧？
13: 嗱，呢樣嘢咧又係好好嘅問題嚟嘅。其實咧兩樣嘢都有機會嘅喎。嗱，點解咧？第一樣嘢就係、是。佢唔知嘅梗㗎啦，一係初嚟報道唔知係正常嘅。如果唔係你同我都唔喺度講咁多次啦，啱唔啱？第二樣嘢咧，就係其實咧，佢哋有啲真係唔敢嘅。點解咧？礙於佢嘅身份啦，即係例如其實喺澳洲咧，有啲工作咧，可能佢話哦，我真係需要咧，你係一個我哋叫做係 citizen 啦，或者 PR， 我先俾你做咁先算啦。咁佢話哦，咁我唔係喎，咁啊，可能阿馬底可能我出 cash 俾你啦，或者咧我唔擺你去我嗰本 book 度啦嚇，我咪請你咯，咁啊，即係去到呢啲位咧，佢哋覺得我有份工做就冇出聲啦，亦都有啲可能驚我如果我出咗聲，我會唔會連份工都冇咗㗎？咁呢啲都係好典型，尤其是咧係發生喺亞洲人嘅情況咧，係普遍嚟講係嚴重一啲嘅。
6: 係啦，講到呢個問題就係點解亞洲人會比較容易唔知道多啲嘅咧？其實係。因为他们的文化定是他们真的不会那么容易去质疑老板。
13: 我想这两样都有的，你说得很对的。第一样东西就是我们发现呢，很多尤其是亚洲地区啦，东南亚或者东北亚来的一些的朋友啦，他会是我们说呢比较是会听雇主讲，一来可能言语不通啦，在沟通上面未必是那么好啦，不是很了解一个法例啦，又很怕一间自己没了份工，刚才都讲了啦，就令到他们呢比较呢是偏向呢唔出聲，即係由佢嚇。總之我有份糧，我計嗰條數，我又可以養得起家嘅，咁咪由佢咯，息事寧人啦。咁呢啲都係比較係一啲典型嘅亞洲地區嘅一啲嘅思維模式嚟嘅，點樣先？
6: 咁其实如果佢哋知道呢啲问题啦，一旦发现咗之后啦，仲有冇啲咩原因系导致佢哋唔敢啊？即系会唔会系即系譬如好多人都想留低喺澳洲呢度继续生活啦，会唔会系怕可能冇咗签证或者系会被针对，令到佢哋唔敢出声？
13: 咁呢个当然啦，因为始终咧你知啦，澳洲咁多唔同嘅雇主啊，两手不齐啊，有啲好啲，有啲可能当然冇咁好啦，因为咧佢哋可能打工嘅情况，尤其是我哋记住。留学生啊，佢哋可能只系咧每个 fortnight， 即系每两个礼拜只可以咧做48个钟头啦。多过嘅话咧，其实系会影响佢嘅签证，有机会佢嘅签证被取消噶吓。咁好多时候你都知啦，其实澳洲生活费都唔平噶，尤其是喺雪梨、墨尔本呢啲大城市啊。你真系咧48个钟头嘅工作所赚嘅工钱咧，未必真系可以咧系够你生活嘅。有啲学生于是乎就唯有做多啲啦。但系做多啲嘅时候，佢亦都知道呢样嘢未必系完全系合法嘅吓，咪冇出声咯。因为我出声一间雇主或者唔好话雇主啦，身边嘅人吓提高佢嘅时候，佢分分钟连签证都被取消噶嘛吓。咁好多时候去到呢啲位咧。又系嗰句啦，息事宁人嘅时候，佢就费事出声。
6: 咁如果真系一旦唔好彩啦，即系怀疑自己被出少咗粮咧，作为一个新嘅留学生喺度打工啦，第一步可以做啲咩咧？
13: 我谂真系要好清楚澳洲嗰个法例啦，同埋个最低工资嘅保障噶。我经常都建议咧，各位朋友仔啦，尤其是系新移民啦，或者系啱啱嚟到读书嘅你咧，去翻公平工作委员会 Fair Work Ombudsman 嘅网页嗰度，去查考翻究竟你系有啲咩嘅。权利啦，或者劳工法例里面对你哋作出嘅保障，包括系最低工资啦，你收几多钱啦，或者每个行业究竟最少要俾几多钱啦？记住我哋之前啊，可以睇翻我之前嘅集数啦，听翻我之前嘅集数，我哋讲，譬如话，如果你夜晚系咪有一个唔同嘅 rate 咧，或者咧，如果系开 OT 嘅话，你系会唔会有另外一个唔同嘅 rate 咧？唔同嘅 award 系覆盖唔同嘅行业嘅时候，每个嘅最低工资都未必一样噶。呢样嘢咧，再次提醒大家啦，要留意嘅，因为呢个报告出咗嚟咧。其实对我来讲是挺震惊的。
6: 还有什么震惊的地方是值得大家要留意一下呢？
13: 我谂另外一个好震惊嘅地方就系政府应该知嘅，但系政府有冇出声？佢有冇真系处理呢件事咧？因为咧一方面咧，政府话、哦、我需要咧有啲移民啊嚟，即系去补翻呢个劳动力啦。另一方面，喂大佬，你澳洲嘅人工好高啊，全世界都知啊 ，OECD 第二位啊。咁其实咁高嘅人工，对于好多中小企嚟讲，其实个保障都唔系咁够嘅。啊喂，我真系俾最低工资嘅话，我执得噶咯，因为我根本冇办法可以承担或者负担得起其他唔同嘅使费，例如租金啊、水电啊，甚至不断上升紧嘅食材同原材料啊，我哋都系俾紧好多嘅钱噶嘛，系咪？如果我连人工吓、啊、又计晒所有嘅 super payroll tax 啊、worker comp 啊，跟住仲要跟住最低工资俾啊，得啦，算啦，我都系搵份工打啦，妈妈。啊、所以對於某一啲尤其是小企業嘅老闆嚟講咧，喺呢一方面咧，其實咧佢哋咧都係有好哦，即係好大嘅掙扎咯。同時啊，我哋亦都知道法例就係法例啊，大家都唔好過嗰條紅線啦。政府可以喺呢一方面作出一啲乜嘢嘅改善咧？我諗咧都好睇咧。其實咧，政府咧剛公布嘅財政預算案啊，相信大家都可能有留意啦。嚇，對中小企咧作出嘅係咪有足夠嘅支援同埋幫助呢樣嘢咧？先至系紧要嘅，
6: 冇错啊！咁啊，大家咧都可以，如果想了解多啲呢份报告究竟讲啲咩咧，可以喺我哋嘅网站嗰度咧，都可以咧俾条 link 大家睇下啦。究竟系大家需要注意啲乜嘢噶？咁咧，希望咧移民工咧就唔应该咧系因为身份咧而少咗保障嘅。大家咧就算嚟呢度打工或者喺呢度读书要做嘢咧，都要懂得点样去保障自己啦。咁我哋喺今集咧嘅呢一个环节咧就到呢度为止。咁我哋喺下一集嘅创业揾食家咧就同大家探讨下其他嘅一啲关于职场上或者系创业上嘅一啲最新嘅资讯咯。
13: 拜拜。
6: 节目内容只系供一般资讯同讨论用途，并不构成任何法律意见。节目入边所分享嘅观点属于个人意见，唔代表任何机构或者雇主嘅立场。听众唔应该单凭节目内容作出任何雇佣、法律或者管理决定。如果有需要的话，应该咨询相关专业人士或者查阅适用法例和正式文件。
0: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1: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2: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0: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14: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4: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15: 实体 NITV 了解更多关于原住民同埋托勒斯岛民嘅议题 ，NITV 数码电视第34号台以及 SBS On Demand 可以收睇。SBS World News 为你带嚟澳洲以至全球你所关注嘅突发新闻同埋时事消息。SBS World News 每晚6:30喺 SBS 电视同埋 SBS On Demand 可以收睇。
16: SBS 解释澳洲是你的数码良伴，帮你了解澳洲的签证、基本服务和生活方式，等你在新生活里面得心应手。请上网搜寻 SBS 解释澳洲，有很多很有用的播客文章和短片的。
17: 喜欢收听 SBS 广东话节目，那继续去我们 Facebook 专页和我们聊聊，记得 like 我们和分享你的意见。 SBS 广东话节目 Facebook 专页。
11: 欢迎再次翻到嚟 SBS 电台嘅广东话节目。嗱，时间嚟到咧今日嘅文化360啦。嗱，讲到咧中国古代嘅一啲经济啦，咁啊最繁荣嘅时代咧，宋代一定就榜上有名啦。咁啊，除咗咧当时嘅城市发展兴旺啦，商业发达之外咧，宋代仲有一样非常重要嘅嘢嘅，就系外贸啦。咁啊，今集文化360啦，陈玉清就会展开全新嘅系列《宋代外贸》，由宋代嘅贸易讲起，睇下呢一个朝代咧点样透过商船啦同埋港口连接世界。
18: 好，欢迎各位收听文化360。今日嘅节目一开始咧，先嚟同各位引述啦中国古代某一个皇帝嘅几句名言。佢系咁讲嘅：使薄之利最厚，若粗之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稍宽民力矣。佢嘅意思就系话，海外贸易嘅利润咧就系最丰厚嘅。若果管理得当嘅话咧，所获取嘅系数以百万计嘅，咁就好过咧喺人民身上系抽税啊。所以我觉得咧，咁样做系可以令到啲人民生活系比较宽松富裕一啲添。佢讲嘅数以百万计，当然所指嘅就系啲铜钱啦，但系就并非话得百万个铜钱，而系数以百万文。而呢个文呢，又唔系话一文钱嗰个文，即系唔系文字嗰个文啊，而系呢另外一个文字。呢、这个文就系巧思边，右边呢系做个人民嘅民，下边一个日字。一文啊，即系巧思边呢个文呢，就等于一千个文钱，文字呢个文啊。咁所以数以百万计呢，就系以起码一百万或者数百万呢，系乘以一千，咁即系有几十亿嘅铜钱咁多嘅。好啦，究竟系边个古代嘅皇帝咁有经济头脑呢？佢就系宋高宗。宋代嘅军事力量呢就唔系咁强啦，但系佢嘅经济力量呢可以话系当时全世界首屈一指嘅。咁样要点比较先至话宋朝系当时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呢？咁当然就系要讲你本身嘅工业、农业产品嘅产量啦、国民嘅生产总值啦、人均嘅 GDP 等等啦。仲有一样呢，就要比较大家嘅出口额，睇下边个占据嗰个国家嘅市场，先至计到条数嘅。而宋朝呢，佢嘅海船技术好先进，海港嘅规模又好大，出品嘅瓷器啊或者丝绸系能够远销到去东南亚以及欧洲，深受各国嘅欢迎。而一条海上丝绸之路啊，更加令到呢宋朝系赚到盆满钵满啊，所以难免呢就成为当时海上大国以及出口大国嘅。想做海外贸易，想赚外国人嘅钱，首先就要搞清楚贸易嘅对象系边个，即系话呢啲物品想卖俾乜嘢人。宋朝由建国开始，根本西北边疆一带呢就唔系咁安宁嘅，唔系咁太平嘅，好多时都打仗或者间中议和，但系亦都不少嘅战争。后来甚至呢被金人赶到去偏安江南添。同西北邻国做生意呢机会真係微乎其微，有都系好少嘅交易量嘅啫。而原本喺汉代、唐代好兴盛嘅陆上丝绸之路，其实喺呢个时候呢都算系断绝咗㗎啦。陆上唔得，唯有转移去海上啦。宋代嘅商船啊，系远渡重洋去到高丽、日本、东南亚，甚至更加远嘅地方咧去做生意。而 要做出入口贸易，当然就需要一个好嘅港口啦。宋朝啊，承继咗唐代嘅经济开放政策呢，系设立咗市舶司嚟到开办港口嘅。市就系市场嘅市，舶呢就系舟字边，右边呢就个舶字，即系我哋讲话来佬货舶来品嗰个舶。市舶司呢其实就即系等于我哋今日所叫嘅海关。海关当然就建立喺海港啦，对于往来嘅贸易船只呢就抽取关税，仲要检查人员以及呢啲货物嘅，同时呢亦都要进行各样嘅管理。宋朝先后就喺广州、泉州、杭州、明州，明州即是今日的宁波一带，还有温州呢是创立了海关，那这些海关自然亦都为国家呢带来收益的。这些海港当中的广州啊，就自从在秦代汉代呢就其实已经开始建立了城市的了，到了唐朝呢还成为中国第一大外贸港口，而这个地位一直延续到去宋代的。在赵匡胤开埠四年，即是公元971年，北宋就在广州设置市舶司，承认他的外贸交易港地位，并且还将他视为当时和外藩交换商品获得东南亚乃至欧洲特产的重要窗口。在广州呢，宋代那些有钱人家呢是能够收获到很多他们很喜欢的奢侈品，包括犀牛角、象牙、珍珠、香料以及药材等等。还有呢琉璃，琉璃就即是玻璃，这一种的来自西亚以及欧洲的工艺品都在广州这里传入去当时的国内的。可以想象到呢，来广州做生意的外国人真的好多好多。这些外国是包括什么国家呢？其中就有来自尖城，所谓尖城这个尖就是尖卜那个尖，就是指呢在印度支那半岛的一个古老国家，它的位置呢就在今日越南境内。还有另外一个印度支那半岛的古国呢，就是真纳，真假的真，纳玉的纳，所谓真纳就即是今日的柬埔寨境内啦。尖城、真纳之外呢还有三佛齐，三佛齐即是今日的苏门答腊。再有另外一个古老国家呢就叫做刀婆，或者叫做刀婆婆达，听个名都知道是译音啦。其实所指的就是今日的爪哇。再有的就是钵尼，钵尼呢就是今日的汶莱。这些的地方呢都好多的商人呢坐船远渡重洋来到中国贩卖他们当地的特产的。除了东南亚的古国之外呢，更加多商人呢是来自大食国。所谓大食国呢就不是说当地的人好好胃口。大食呢就是指阿拉伯帝国。他们不但只带来自己国家的货品，还有带埋欧洲的货品过来。还有呢，他们还将非洲的黑人呢都贩卖到来中国。北宋时候的一部书《平洲可谈》里面呢就有这样的记载，他说呢，色黑如墨，唇红似白，发卷而往，那就是形容那些的黑人奴隶，就是他的肤色很黑啦，好像墨那么黑，但是呢又唇红似白，头发是卷曲，而且呢是偏黄色的。咁佢哋叫呢啲嘅黑人奴隶呢就叫做鬼奴，咁当然係对外国人非常之唔尊重嘅称呼。不过当时嘅人呢就冇咁嘅意识嘅。呢啲阿拉伯人呢做完买卖唔係一定就马上离开㗎，好多啊仲留低甚至长期居住添。咁究竟大宋王朝又点样对待佢哋呢？ 下一次的节目呢会继续同大家讲更多有关于宋代的海外贸易的。好多谢各位收听今日的文化360，下次再会啦。
11: 系啦，咁都。

0: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1: 医学监督之下使用禁药，包括系高固酮、促红血球生成素、生长激素等等，彻底挑战国际奥委会同埋世界反兴奋剂机构 WADA 嘅传统规则。主办方宣称，呢一个系用科学解放人类运动极限嘅革命性实验。不过相信大家都估到啦，咁批评者就痛斥佢系运动道德嘅彻底沦陷。嗱，赛事落幕之后，发现咧成绩是远不如预期，引发全球的激烈辩论。这个被称为强化版奥运的赛事，以极具吸引力的奖金去吸引一些退役或者是边缘运动员参与。主办方的宣传是以打破世界纪录、重写人体极限，甚至是建立一个超人运动员的新时代降临。不过比赛结果非常之差强人意，大部分项目并没有打破世界纪录。这个同赛前纪录将会被大量刷新的预期明显不符，令到外界开始质疑有两种的可能性。第一种的解读是药物的实际效能可能被高估了，即使在医疗监控之下使用增强药物，人体表现的提升仍然存在着上限，例如是年龄、伤患、长期训练中断、神经肌肉协调和技术稳定性等等，都不会因为服用药物而被彻底重置。而第二种解读是最顶尖的运动员可能根本就没有参加到这个赛事，即使奖金高达到能够改变人生的水平，他们都不想参加。刚才忘记说，今次这个赛事的总奖金大约有2500万美元，单项赛事冠军大约是25万美元，至于破世界纪录者最多可以获得100万美元的额外奖金。不过虽然说奖金丰富，但是仍然未必足以吸引目前仍然在主流体坛竞争的顶级选手。值得一提的是，在游泳项目中，澳洲前奥运银牌得主 James Magnusson 成为其中一名焦点人物。这位曾经被称为 The Missile 飞弹的短途自由泳选手，在接受了长期药物强化训练之后参赛，不过他的成绩就令人大跌眼镜。他在50米和100米自由泳不单止未能够进入前列，更加是最后一人冲过终点。这个和外界对他强化复出的想象出现明显的落差。Magnusson 曾经公开表示，如果他能够打破50米自由泳世界纪录，相关的奖金和延伸的收益可以令他退役之后没有财务的担忧。例如如果他能够打破50米的世界自由泳纪录，就可以获得单项的冠军奖金25万美元。咁再加埋打破世界纪录的100万元奖金。换句话讲，他就有成125万美元。而这个正正反映出 Enhanced Games 的核心吸引力。咁好可惜，现实的成绩未能够同讲到天花龙凤的宣传匹配，除了少数接近纪录的成绩之外，大部分的项目仍然落在传统人类表现的范围之内。英国泳手 Ben Proud 曾经直言，这类赛事的单次收入潜力可能远远超过多年的世界锦标赛的累积奖金，对某些选手来说是一个最后一搏的赚钱机会，但是同时意味着参加的选手可能只是一些愿意冒险或者寻求转型的人，而并非是处于巅峰的主流冠军。
2: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0: sbs.com.au。 在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找到视频 podcast 和建议帮助你在澳洲生活。 sbs.com.au/learnenglish。
1: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2: 今日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你最中意嘅节目，而家就可以喺 App Store 又或者系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用任何流动设备都可以免费听到我哋出色嘅故事，请登入 sbs.com.au/chinese， 又或者而家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啦。
3: 系啦，时间嚟到咧，今日嘅迷思放大镜啦。咁咧，有阵时候即系我哋面对目前嘅局势啦，尤其是系一啲政治局势嘅变迁，或者系选举嘅结果咧，不如预期嘅时候咧，所感受到嘅无力感啦、失落啊，或者系对制度嘅失望咧，其实咧都系一啲好正常嘅情绪嚟噶。咁啊，今日嘅迷思放大镜啦，同事刘依晴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啦，乜嘢系政治哀伤，亦都会咧听下澳洲嘅人嘅一啲经历啊。
4: 你嘅政治立场有冇影响到你嘅人际关系呢？又或者系你会唔会发现自己已经好难再认同曾经支持过嘅政党？专家将呢一种感受称为 political grief， 政治哀伤，仲话呢一种嘅情绪可能会进一步加剧社会两极化嘅现象。
5: 久而久之，我也慢慢
6: eventually I became less willing，
4: 慢慢越嚟越唔想同政治立场同自己差好远嘅人去讨论呢一类型嘅话题，因为好多时呢啲对话会带嚟攻击同埋否定多过互相理解。呢位是李俊浩然，同佢嘅丈夫原本嚟自中国，三年前以同性已婚伴侣身份嚟到澳洲寻求法律保障。佢喺接受 SBS 普通话访问嘅时候就话，喺疫情期间，上海严厉嘅封城措施系令佢哋决定离开中国嘅爆煲位。佢哋一开始以为喺中国淨係因为同性恋嘅身份先至受到压迫，但係之后就发现就算唔系性小众，喺中国依然可以喺各方面面对到压迫同埋缺乏安全感。而对于中国人的这个身份认同，他说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5: 其实认不认
6: Whether or not I identify，
4: 他仍然很珍惜中国的文化、语言、艺术和历史里面很多的部分，但是讲到当代中国的社会政治环境和对 queer 社群的态度，就很难再产生认同感。今集我哋会睇下乜嘢系 political grief 政治哀伤，同埋听下啲澳洲人嘅经历。
7: Political grief, it's the emotional, it's the psychological.
4: 所谓嘅政治哀伤系一种情绪上、心理上甚至系精神层面嘅痛苦。当我哋面对一啲同自己信念唔同嘅事，又或者系意识形态嘅时候，就可能会出现呢种感受。呢位系嚟自 RMIT 传播及媒体学院嘅教授 Larissa Horth， 佢话政治哀伤正系反映喺媒体同埋整体社会越趋两极化嘅现象当中。当大家越唔肯聆听，加上演算法不断 push 一啲净系迎合既有立场嘅内容，就只系回音室效应 （echo chamber）。大家继续坚持己见，唔愿意尝试去交流同埋理解。一直关注环境议题的 Tamara 同 SBS Examines 讲，佢嘅政治哀伤系源自于佢觉得澳洲各大嘅政党，包括工党同自由党，都慢慢忘记初衷。过去长期支持绿党嘅佢就话，而家绿党过于关注海外事件而忽略咗本地嘅议题，所以佢开始转投票支持独立候选人。
8: I understand my age is reflective of that too. You know,
4: 佢理解某程度上佢嘅年纪系会影响佢对事情嘅谂法。例如读大学嗰阵会成日都好热血，但系慢慢大个咗就开始知道有啲嘢变得更加重要，例如喺教育、环境同医疗。而佢相信呢一啲都系一个成功社会嘅基石。 而而家社会上面充满住二元对立嘅情绪，令到大家开始失去对真正重要议题嘅焦点同关注。
9: I suppose just the frustration of not having much success with such a minor.
4: 某程度上是因为支持细党一直很难有什么成果，又很难令到任何人成功当选，所以挫败感会很强。这位是用了化名接受访问的 Chris， 他跟 SBS Examiners 说，近年要找一个跟自己理念相同的政党越来越难。回望过去，他留意到自己的政治立场慢慢偏向左翼，由支持工党到绿党，再去到一个很小型的政党 Sustainable Australia， 现在就转为支持独立候选人。
10: So we've seen really strong growth in votes for minor parties and independents in Australia.
4: 近年澳洲细党和独立候选人的支持票有很明显的增长。Kate Griffith 是智库组织格拉顿研究所民主项目 Democracy Program 的副主任。
10: Around 2001, it was about one in
4: 大概在2001年，大概每五个澳洲人就会有一个是投票给小型政党。去到2025年，已经上升到每三位就会有一个。反映到大家对主要政党的不满，因为他们的基本票比例一直是跌紧。Kate 亦都系呢一个研究所一份最新研究澳洲民主嘅报告《For the People: Future-Proofing Australia's Democracy》嘅作者之一，而报告就话澳洲整体政治两极化嘅程度其实系低过部分其他民主国家，只有大概十分之一嘅澳洲人会话自己唔能够同政治立场相反嘅人做朋友。不过大家整体的归属感越来越弱，对前途没什么希望，还有觉得社会不公的感觉是强了。而所有东西加埋，就很容易会令人对制度本身的疏离感或者不满加强。而这份报告就提出几项实际的建议，希望令澳洲民主制度的韧性会更加强，其中包括对国会进行独立检讨，找出可以改善的地方。例如报告说，全国各个选区选民分布已经变得很不平均，虽然人口不断增加，但是议员人数由1984年以来一直都没有改变。而另一个建议就是修改地方政府层面的投票制度，去加强社区的归属感。
10: I think where we really can improve is looking at
4: 最需要改善的地方之一，就是检视入籍的途径，不要令一些人长期处于没有投票权但是又生活在制度之内的状态。另外亦都要思考怎样在地方选举当中增加参与度，就算人未拎到公民身份，未可以在联邦大选投票，但是至少希望可以在社区层面发声和参与。地方选举应该是居民为自己社区投票发声的机会。我是刘依晴，以上内容是由 Lara Schwitz 制作，多谢大家收听。
3: 系啦，咁都唔该晒同事刘依晴咧，为我哋带嚟呢一节嘅迷思放大镜。咁啊，时间嚟到咧，今日咧介绍大家食好嘢嘅节目就系好主意啦。嗱，天气冻冻地啦，好多时候我哋都会想饮翻碗即系暖啦又滋补嘅汤啦。如果加埋米线啊，更加好食啦。咁啊，今日咧 ，N 咧就会介绍大家整一款咧清鸡汤花胶米线。咁啊，仲会教大家咧点样发花胶咧先系最好噶。
11: 系啦，咁啊，讲到咧，华人家庭啦，亲戚朋友咧送礼好中意咧，都系送一啲可能系海味啦，咁啊，例如系花胶啦。我相信咧，唔少人咧屋企咧厨房柜上面可能都会收埋一啲花胶嘅，但系又唔系经常可以用。阿 Anna， 咁啊，有冇一啲好介绍咧，可以咧介绍大家用咗一啲花胶去咧？
12: 有啊，我自己柜上面都有几盒花胶摆喺度嘅，咁啊，得闲我都会整下呢一个清鸡汤花胶米线嘅，最简单嘅啦，因为咧。雞我哋就咁喺超市又買到，雞湯亦都係超市買到。咁基本上喺屋企已經有曬所有嘢噶啦。咁啊最難嘅嘢係咩咧？就係發花膠。咁發花膠咧最緊要啊，用嘅所有器皿咧都係無油，因為一有油咧，嗰個花膠咧就唔會發得氣噶啦。咁我哋可以講一講點樣發啦。咁啊第一步驟，咁啊首先我哋要用清水洗一洗嗰個花膠啦，然後咧我哋要乾蒸。 咁摆喺嗰个碟上面，加两片姜去腥，咁啊隔住大火蒸佢15至20分钟。之后咧，我哋就会浸，即刻立刻浸冰水。蒸摆咗冰水之后咧，我哋就可以摆喺雪柜浸佢大约8至10个钟。咁啊，或者你可以早一晚做浸过嘢啦。咁第二日你会见到咧，花胶会变大变厚，会变得好圆滑嘅。如果你浸完之后你觉得佢味系去到好理想咧，咁你可以换一换咗啲水，然后再浸佢。因为有阵时花胶嘅大细咧，佢都会影响浸嗰个时间嘅。咁全程记住都系唔可以有油。如果再厚啲都未得咧，我哋亦都可以重复蒸佢多一次，重复再做咯。
11: 嗯，咁啊，花胶咧，其实以我所知都有好多唔同种类嘅花胶噶。咁啊，今次咧系咪即系大部分嘅花胶都可以用嚟做呢、這、一个米线咧？
12: 系，基本上咩，尤其是有阵时收到，我以前收到嗰啲咧就系 B B 花胶，亦都系好适合嘅，因为呢一种容易发啊嘛，有阵时都唔使话发8个钟，可能你6个钟已经搞掂噶啦。
11: 嗱，咁啊，发好啲花胶啦。头先话即系喺超市买一啲鸡啦，都系买一啲鸡件啦，定系成只鸡咧？
12: 我自己就中意用成只鸡嘅，因为你可以有鸡胸啦、鸡翼啦、鸡髀啦，咁嗰啲位置嘅。咁鸡咧，我哋就用半只 O K 嘅啦。咁我哋将佢切件啦，咁用呢、這、一个盐去揦一揦佢，咁啊浸一浸，将嗰啲血水咧就带晒出嚟，之后你冲干净咧，咁我哋就可以再加埋其他嘅腌料啦，去腌佢30分钟。咁有啲咩咧？有姜啦、葱啦、米酒。如果你冇米酒咧，少酒都冇问题嘅。再加少少盐，咁我哋就腌佢30分钟，咁摆埋一边就可以备用噶啦。
11: 咁其实咧，听到呢一度咧，做呢一个花胶鸡汤已经好好味啦。咁再落埋米线啊，直头系够晒饱肚啦。嗱，咁呢一个清鸡汤花胶咧，其实里面都仲有其他材料，我哋都要即系准备噶、哦。
12: 系啊，我哋会摆虫草花啦、杞子啦、黑木耳，咁亦都可以加埋呢个红枣嘅。如果你话哦，你有其他譬如冬菇、瑶柱，你都想放埋落去咧？都可以一起提前浸咗佢咯，咁我哋可以之后一起加埋落个汤嗰度咯。
11: 咁准备好呢啲材料啦。咁头先嗱，鸡就已经腌好啦。咁我哋个鸡系咪都要即系煎一煎佢先咧？
12: 冇错，咁我哋都系烧红咗只锅啦，咁啊落好少嘅油，咁我哋就会将嗰个鸡皮咧，鸡皮个面咧就摆向个锅嗰度，咁啊去煎一煎佢，咁啊。煎到佢金黄嘅时候，带少少焦咧，咁啊可以反转。嗰啲鸡油咧，咁通常咧，我自己有阵时都嫌佢太油咧，咁我会攞一个厨房纸去索一索佢。咁如果你话哦，你想要一啲鸡油落嗰个米线度咧，咁你可以 keep 翻住嘅。咁之后咧，我哋就可以将个鸡件咧放埋一边啦。咁我哋可以用翻同样嘅镬啦，加翻呢一个鸡汤水。跟住就煮翻嗰个汤滚咗之后咧，咁我哋可以加埋呢个虫草花啦，跟住然后花胶、鸡件摆翻落去，一齐慢火煮去15分钟。咁跟住然后可以撇清个油咧，我哋就可以落米线噶啦。
11: 嗱，原来咧呢一、這个即系煎咗鸡之后咧，落咗头先提到嘅一啲干货啊、虫草花啊、花胶、红枣，咁啊煮15分钟就够噶咯。
12: 是啊，因为其实咧嗰个鸡汤咧，即本身个鸡又有味啦，咁我哋要用鸡汤。如果你话你用清水嘅话咧，咁你系要煮耐啲嘅，咁我都会建议你煮45分钟，咁令到有味。但系因为我哋已经用鸡汤啦，咁所以已经系好有味，咁啊所有嘢已经系搞掂晒啦。咁我哋嗰个米线咧，我就会喺隔篱开一煲水去煮，咁煮到淋嘅时候咧，咁你基本上可以放埋落嗰个鸡汤度，咁啊已经完成噶啦。
11: 当然啦，即系我哋喺出边一啲米线铺咧，都要食到呢一个即系花胶鸡汤嘅米线。嗱，如果屋企有阵时咧未必有米线嘅，有其他面食系咪都可以用咧？
12: 系，我哋可以用米粉嘅，咁有阵时或者河粉都系冇问题嘅。咁啊，最紧要可能你都要落翻少少调味啦，咁啊可以落翻少少生抽啊、盐同埋糖去调一调节个味，啱翻你自己嘅胃口咯。
11: 其实呢个本身咧个汤底咧已经系一个非常之补滋补嘅汤底啦，呢、这、一个花胶鸡汤。咁嗱，如果咧大家咧有兴趣咧，都可以落一啲面食啦，例如系今次咧介绍大家用嘅米线啦。如果唔系咧，其实我相信咧就咁饮呢一个汤咧都非常滋补，或者咧用呢一个汤嚟送一个汤饭咧，我觉得都应该唔错。
12: 是啊，如果你落飯的话呢，这个都是可以作为一个拌饭咯。可以，你喺香港有阵时都会有食过呢一个餸咯。
11: 嗯，系啦，咁啊，大家咧有兴趣咧都可以试下。咁喺呢个天气冻冻地嘅时候咧，整呢一个咧花胶鸡汤米线咧，相信咧都会系非常之温暖啦。咁啊，尤其是咧，即系对于补身方面咧，都应该咧系非常之有养生嘅功效。咁啊，大家可以试下啦。
3: 系啦，咁啊呢一个冻冻地嘅周末咧，如果大家有兴趣咧，都可以做下咧呢一个清鸡汤花胶米线啦。咁啊，时间嚟到咧第一个小时嘅尾声啦，我先而家咧就为大家咧送上一节嘅新闻提要。联合国首次将以色列同俄罗斯列入涉及冲突相关嘅性暴力黑名单。报告指，以色列部队在加沙和西岸被占领土拘留巴勒斯坦人期间，涉及有纪录的虐待行为。联合国亦都提到，已经核实310宗涉及俄罗斯部队对乌克兰战俘和被拘留平民作出性暴力的个案。联合国秘书长处理相关问题的特别代表帕顿就说，以色列和俄罗斯都阻挠联合国调查相关的指控，而以色列和俄罗斯就否认有关指控。然后下一节的新闻是，世界卫生组织呼吁国际社会支援刚果民主共和国，协助应对新一轮的伊波拉疫情。世卫总干事谭德赛日前在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官员会面，当地目前正是处理超过1000宗的怀疑病例。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卫生部长甘巴就说，有信心控制疫情，并且呼吁各国是保持边境开放，而谭德赛亦都对控制疫情表示乐观。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说，如果和伊朗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就已经准备好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而澳洲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利士在新加坡出席同一个论坛的期间，强调国际规则的秩序的重要性。而较早之前，马利士亦都趁在会议期间同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会面。咁咧就今日嘅呢一个新闻提要咧就暂时嚟到呢一度啦。咁啊当然啦，咁啊大家咧都知道咧喺第二个小时咧就会有呢、這、一个周末 Canton Pop 送俾大家啦。咁啊有一连串嘅新旧好歌啦。今日嘅歌曲嘅歌单咧，我觉得就可能系一啲相对旧少少嘅歌就比较多，但系咧都系一啲非常经典啦，一听咧大家都会即时咧跟住一齐唱嘅歌嚟噶。咁啊，大家咧千祈唔好走开，转头咧就会为大家送上咧咁多好歌噶啦。

0: BS Music
1: Music
0: Music。
2: 周末时间轻松听下一个钟头音乐，享受 SBS 广东话带来的周末 Canto Pop。
3: 各位听众早晨，咁啊欢迎咧大家咧继续收听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嘅第二个小时嘅节目啦。今日系5月31号啊，咁啊眨下眼咧已经系去到年中啦。唔知大家咧即系今年26年又过成点咧？咁啊我咧就多数啦喺呢一个周末咧，就即系其实星期日啦，多数咧都喺度同大家见面啦。咁啊亦都会为大家送上一啲咧好歌啦。咁啊有新有旧，今日嘅歌咧就系、是、都系。觉得就相对比较经典歌是多啲嘅，咁但系一样咧，我觉得咧就系非常之好听嘅。咁有时候我哋听歌咧，好多时候就会可能听听下就会记得一个名啦，咁记得一个名又会谂起自己人生嘅一个阶段嘅时间啦。咁呢一段时间为大家带嚟嘅系一啲乜嘢嘅情绪咧？咁好多时候咧，一啲歌曲咧都可以牵动到我哋嘅一啲回忆噶。咁今日咧第一首送俾大家。就是歌神张学友的歌，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在社交媒体见到他在一个朋友的个仔的婚礼上面是即时就即席演唱一首歌就送给一对新人，都是非常之好听，大家如果有见到的话都可能会觉得是、啊、很想听学友的歌，所以今天第一首歌送